国家是搞个，也是搞个，我干两下啦，个搞种忙个搞，个弄个大，哎，大开，团结下的，大家干个苦啊，干个弄个大苦就大弄个啦，个，搞个干啥？搞开啦个，搞个我工作，我搞干啥弄干嘛？